0: 绝对够。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0: 黄河水，细以贺兰山，水陆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经历过夏天的燥热，才懂得秋高气爽的美好。一杯茶，一本书，一段轻松的音乐，如痴如醉，如梦似幻。1052夜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S One FM。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为了他，有人在迷茫里寻光。在风雨前备战，有人在时间中赛跑，为了他，这里的人们携手前行，沐风之余，眼含星光，去创造美好，去构筑踏实，去唤醒改变，去坚守更孤独的黑夜。它是什么？人生海海，理想曙光，将理想汇聚成火焰，点亮城市。拥抱时代，定义未来，在广阔的星辰大海里，为理想去实现。
1: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自在新鲜回荡，回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潇洒过，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0: 洒脱过，
2: 浪子潇洒梦匆匆，
0: 淘气过，
3: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0: 惆怅过，
4: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0: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5: My name is One FM。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Six.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帮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等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现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 ，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好听的歌。

0: 去春来，燕去燕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又是一年云高风轻的季节，河边的芦苇随风荡漾，无数片金黄的秋叶摇摇摆摆，飘飘停停，和着叹息光阴的秋虫奏响天籁之音。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一零五二，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一零五二。
1: My name is One FM.

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0: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下城市纷扰，在经典一零五二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一零五二，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0: 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日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洞察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炸本包。
1: 似水清流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0: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月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Ace One FM。

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却又不能带它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

0: 一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昔日的记忆，用掌心包裹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撒下一身芳香，让全身的细胞跳跃在浓浓的香气中。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

0: 灯会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1052，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One name is One FM.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都会涌上心头。

0: 贺兰山的月光落成深厚的七里香，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醉，
0: 岁月骑着瘦马慢慢走过沙湖的芦苇荡，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一。

0: 发通知这件事不复杂，很便捷，但最考验人的耐心。当信息发出许久，隔着手机屏幕，我们有时会忽略了对方的等待有多么焦急。收到两个字很短很简单，但对通知者而言是一种证明和尊重。文明倡议，及时回复也是一种美德。
1: You sure look swell.
2: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3: My name is One.

0: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0: 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1FM

0: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On MS1 FM。

0: 落叶、枯花、秋色、年华，轻轻拾起岁月的沧桑，装点红尘的浮华，静静依在秋天的怀里，细数过往。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0: 次最后。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0: 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世事纷扰，城市喧嚣，一首老歌找回岁月的味道，回忆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经典一零五二，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回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

0: 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
1: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一零五二，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
2: One FM。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My name is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黄河水，细以贺兰山，水路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自在新鲜回荡，谱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 and Ace One FM。

0: 岁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宵，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0: 你可曾看过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含烟翠的唯美画卷？你可曾感受过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的一番风趣？秋天的贺兰山，秋天的宁夏，引人入胜。经典一零五二，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FM.

0: 人在迷茫里寻光。有人在风雨前备战，有人在时间中赛跑，为了他，这里的人们携手前行，沐风之余，眼含星光，去创造美好，去构筑踏实，去唤醒改变，去坚守更孤独的黑夜。它是什么？人生海海，理想曙光，将理想汇聚成火焰，点亮城市。拥抱时代，定义未来，在广阔的星辰大海里，为理想去实现。
1: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

春去春来，燕去燕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时光在流。

0: 看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士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袭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光阴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人生风景且歌且行，且行且歌。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

0: 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下城市纷扰，在经典一零五二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一零五二。

0: 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月时，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秋天不像春季般明艳，不似夏季般青葱，更不比冬季般萧瑟。秋天以它最美的姿态观赏凡事，沉积了一季的芳香。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FM。

0: 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共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1 FM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花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2: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1: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3: My name i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0: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
1: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为水中游，
0: 美好的记忆都会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1052，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2: My name is One FM.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

0: 永宁，东临黄河水，西倚贺兰山，水绿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0: One FM。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没一分可强留。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My name is One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One,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秋天的湖面波光粼粼，湖畔长长的柳条飘洒在湖面上，溅起点点水花。这满眼金黄的美丽，在秋天的阳光里和秋风一起飞翔着。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1052。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2: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One is One FM。

0: 潇洒过，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0: 洒脱过，
2: 浪声冲沙红尘，匆匆
0: 淘气过，
3: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0: 惆怅过，
4: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0: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5: My name is One FM。

0: 绝对够。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0: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一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这些扬起的低垂的陌生的熟悉的脸，

空气微甜，草木深香，经典1052，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One FM。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整个夏天的记忆，轻揽秋波荡漾，细嗅丰收飘香，一抹花香融入在这柔情似水的秋季里。1052月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回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读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月淡然，安静的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回家，何为一家人？是辽阔的疆域，我们共同开拓；是悠久的历史，我们共同书写；是灿烂的文化，我们共同创造；是伟大的精神，我们共同培育；是不分你我，血脉相连，风雨同舟。愿此中国，岂止小康。那些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从未改变。
1: Six. 真真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衣袖。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FM

0: 当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当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现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 ，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

0: 冬去春来，雁去雁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2: One, two, three.

0: 着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我仍在怀念你那不再怀念的光阴。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叹息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0: 绝对棒。
1: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看万山红遍，闻菊香悠然。1052乐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and 1 FM

0: 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都将在早晨长大。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下城市纷扰，在经典一零五二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0: 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为了他，有人在迷茫里寻光。有人在风雨前备战，有人在时间中赛跑，为了他，这里的人们携手前行，沐风之余，眼含星光，去创造美好，去构筑踏实，去唤醒改变，去坚守更孤独的黑夜。它是什么？人生海海，理想曙光，将理想汇聚成火焰，点亮城市。拥抱时代，定义未来，在广阔的星辰大海里，为理想去实现。
1: 最爱午后光阴，暮色披阳扯玉石，泡最爱的梨山茶，倚窗角看台上的几丛茉莉，开着最爱的白色，挂着清雅的淡绿，就着几首老歌，无限静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洞察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炸本包。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2: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夜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One and Miss One FM。

0: 一缕清风浸染着沙枣花特有的甜蜜与清香，漫过漂浮的朵朵流云，唱着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

0: 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经历过夏天的燥热，才懂得秋高气爽的美好。一杯茶，一本书，一段轻松的音乐，如痴如醉，如梦似幻。1052夜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
1: One MS One FM。

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当经典的老歌响起，美好的记忆

0: 淡然安静地独处一宵，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Two,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

0: 最新的时事新闻资讯，最全的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民生的需求，了解城市发展的窗口，以务实的态度沟通大众。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刘翔，现在是永宁电视台广播新闻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9:30，重播时间为22:00，一起来听今日永宁新闻。丰收的果儿端上来，我在闽宁等你来。婉转悠扬的歌声从闽宁镇的舞台上飘出，带着贺兰山下的泥土芬芳，也充满永宁大地的丰收喜悦。永宁县闽宁镇袁农村的我在闽宁等你来，荣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二等奖。带着独有的山海印记与塞上风情，把移民奋斗故事、田间丰收烟火、群众质朴心声都揉进这首动人的村歌里。清新灵动的曲调，淳朴滚烫的演唱，让属于永宁的声音站上全国舞台，传递着闽宁大地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声声入人心，句句暖人心。贺兰风起歌飞扬，塞上大地庆丰收。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永宁县闽宁镇如约举办。来自重庆、甘肃、宁夏、西藏等13个省区市的16支正赛队伍和5支复赛队伍齐聚塞上江南，以乡音传乡情，以歌声颂丰收。一曲曲浸润乡土气息、饱含时代温度的村歌轮番唱响，生动礼赞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情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活动现场，永宁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龚涛致欢迎辞时表示，总决赛的落地既是对永宁三农工作和乡村文化建设的充分肯定，也为展示塞上江南风貌、深化交流互鉴搭建了宝贵平台。村歌里有乡愁，有变迁，更有希望，期待新时代乡村好声音唱得更响亮，传得更久远。经过多轮现场展演与专业评审打分，永宁县闽宁镇袁农村的我在闽宁等你来荣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二等奖。在10月10号晚间举行的颁奖展演上，这首代表永宁本土风采的村歌作为当晚的首个出场节目登上舞台。清亮婉转的曲调饱含塞上乡土温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饱含乡情与丰收

0: 必须得视听盛宴。与此同时，永陵县闽镇玉海村的《山海情》《永远跟党走》也亮相当晚舞台。作品以动人旋律回望那段家喻户晓的山海岁月，娓娓诉说这片土地发生的时代变迁，唱出基层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赤诚心声。两首极具本土印记的作品先后唱响，把属于塞上大地的奋斗故事与时代心声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大赛舞台之上，各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场，逐梦放歌，立足本土乡土特色、地域文化与乡村发展巨变，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乡村视听盛宴。各地特色浓郁、风格迥异的原创村歌，串联起天南地北的乡村风貌与振兴故事，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新风貌、新活力、新气象。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拉岗村的《望果欢歌》，把红色旋律与藏族民俗结合起来，讲述拉岗村依托千年核桃古树积淀的特色农耕故事，尽显高原风光。参赛农牧民身着民族盛装，满怀真情礼赞丰收，收获满堂掌声。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莫高镇莫高村的莫高里人，承载敦煌彩塑非遗传承的厚重底蕴，诉说乡土工匠更续千年文脉，以文化振兴戈壁乡村的动人故事，悠远歌声震撼全场。赛场内乡音嘹亮，唱响盛世丰收，赛场外烟火繁盛，尽享田园乐趣。热闹非凡的丰收市集人头攒动，人气高涨，汇聚南北特色好物，尽显金秋丰收盛景。市集不仅集中展销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永宁滩羊、金秋翠藻等本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永宁特色农产品名片，还汇集了贵州五彩紫梅饭、西藏家常核桃油、冬虫夏草等全国各地优质特色物产，琳琅满目的好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品鉴选购，沉浸式领略各地农耕物产魅力。据了解，村歌大赛已举办六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深耕乡村文化沃土，聚焦群众精神需求，持续推动优质村歌作品走出荧幕直播间，走进广袤田间地头，把专业文艺舞台搬到百姓家门口，真正让乡村文化活动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此次全国总决赛落地永宁，是赛事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歌为媒，以节聚力，以文兴农，搭建起全国乡村文化交流互鉴、特色农产展示推广、乡村发展经验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不仅充分展现了全国各地乡村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更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活力，传承弘扬了优秀乡土文化。下一步，永宁县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挖本土乡村文化资源，培育特色乡村文化品牌，以特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乡土文脉焕发新生，让乡村振兴更具温度。本台记者杨梅、马庆报道。去年以来，望洪镇精准落实以工代赈政策，累计投入1200万余元，实施系列惠民项目，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走出一条设施提质与群众增收双赢的乡村发展之路。
1: 10月9号，在望洪镇增岗村2026年特色旅居等乡村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沟渠、铺设渠段、搅拌沙浆、夯实路面等各项工序有序推进，处处是热火朝天的进制场景。望洪镇增岗村温棚园区道路年久失修，通行条件较差，既制约特色产业发展，也是群众急盼解决的民生难题。望洪镇因地施策，全力推进增岗村以工代赈项目，硬化道路11条，共6000米，新建农渠3.1千米，配套设施78座及节制闸等。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农资、农产品运输最后一公里，带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村集体经济蓄势赋能。为切实把以工代赈政策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强劲动力，

0: 孟政聚焦激进体制加稳岗增收加民生保障三大重点，全力保障务工群众合法权益，规范劳务报酬，及时足额发放，同步开展务工技能培训，推动群众从体力务工向技能务工转变，拓宽长效发展路径。谈及以工代赈项目带来的实惠，增岗村村民徐新明满是欣喜与感激。据了解，今年望洪镇谋划实施两个以工代赈项目，分别为宋登村和增岗村2026年特色旅居等乡村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通过一系列民生实事持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断拓宽群众致富渠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1: 本台记者杨瑞报道。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大代表履职为民的第一现场。现人大代表、望洪镇银子湖社区党委成员荀丹，扎根基层15年，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履职以来，荀丹立足社区治理实际，创新推行12345八九不离十工作法，建立网格征集、定期接访、专题议事联动机制，常态化运行群众点单、多方议单、公开亮单、群众评单四单服务模式，让群众诉求有人听、困难有人管，渐渐有着落。香山岳北区交付入驻后，北侧道路坑洼不平，居民出行不便，荀丹主动牵头，协调住建、交通部门及开发商现场办公，合力攻坚，推进道路硬化提质工程，汇集千余户群众，一条坑洼路变成平整路，也成为他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履职路。针对县人民医院望远院区周边人车混行、银子路街与双庆路交叉口紧邻学校商圈通行不畅的问题，荀丹提交代表建议，推动两个路段升级为交通严管区域，加装电子警察设备，精细化施画彩色斑马线、蓝色非机动车专用通道，优化信号灯配时，让文明交通路口成为片区新地标，也守住了群众出行安全。聚焦群众文体休闲和一老一小需求，荀丹盘活闲置空地，建成睦邻运动广场，打造全龄段休闲运动空间，让居民下楼能健身，出门能遛娃。依托辖区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依靠在周五义诊活动，推动落地社区智慧养老食堂和暖牙托育中心，以助餐加康养加邻里社交一站式服务，破解社区养老难、托育难。从道路硬化到交通治理，从健身广场到养老托育，15年来，荀丹坚持脚不下沉，温情治理，依托银福大集平台，面对面倾听心声，点对点化解纠纷，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履职无止境，为民不停歇。荀丹正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1: 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医者仁心，担使命，履职为民，显担当。县人大代表、永定县人民医院望洪镇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勇立足医疗卫生岗位，坚持扎根群众一线，常态化入户倾听民生，精准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件件务实的议案建议，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健康。
0: 履职以来，王勇始终把查民情、听民意作为履职根本，依托岗位下沉、代表视察等契机，走进各级医疗机构，深入群众身边，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收集群众诉求。在他看来，医疗卫生事关千家万户，大到县域医疗体系建设、卫生人才引育，小到群众就医出行，每一件小事都是关乎群众福祉的民生大事。结合永宁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实际，针对我县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资源不足、家庭托育难的问题，王勇提出加快普惠托育机构建设的建议，推动托育资源扩容，完善配套设施，有效缓解群众托育难压力，助力幼有所育。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人才短缺、队伍不稳定的问题一直是制约乡镇医疗体制的短板。立足行业一线，王勇看在眼里。

0: 记在心里。他结合基层义务工作实际和一线走访掌握的情况，积极建言献策，提交完善配套政策，引进卫生人才建议，希望通过优化人才引进激励机制，完善岗位待遇保障，畅通职业成长路径，进一步稳住现有队伍，吸引优质人才回流基层，持续夯实县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随着永宁县人民医院一院两区格局形成，望远院区正式投用后，不少群众反映就医出行不便，公共交通衔接不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往返看病多有不便。王勇多次实地走访，摸排线路，对接群众，细致梳理出行难题，提交优化途经望远院区公交线路的建议，着力打通群众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旅之路上，王勇始终坚持从群众诉求出发，把大家就医生活里的烦心事记在心上，落在行动上，一件件民生小事得到改善，群众的认可与期盼也不断激励他坚守代表使命，用心当好群众的代言人。
1: 本台记者王东阳报道。随着县城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分段完工，城区道路恢复，环境提质工作进入集中清理整治阶段。连日来，永宁县城乡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对完工路段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洗整治，让城市道路颜值、群众出行质感双提升。
0: 近日，县城利民路段雨污分流施工率先收尾，路面及人行道遗留不少施工淤泥、尘土。10月10号下午，县城乡公共事业服务中心采用人力加机械车辆协同作业模式，开展清污保洁作业，全力还原道路洁净面貌。清理现场，洗扫车、洒水车等多功能环卫机械车辆在城区各主次干道有序穿梭，通过高压冲水、湿式洗扫、吸尘保洁一体化作业，对施工路面残留的浮尘、淤泥、杂物进行全方位冲刷清扫。环卫工人利用高压水枪对路面缝隙、人行道底砖、路岩石等细节部位进行反复冲洗，深度清除淤泥积尘。据了解，雨污分流改造是完善城市排水体系、提升城市功能的重点民生工程。永宁县城乡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进度，实现完工一段、清洗一段、提质一段，确保工程推进与环境整治同步衔接、无缝对接。同时，将施工后集中整治与日常常态化保洁紧密结合，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更整洁，市民出行更舒心。
1: 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10月12号，永宁县红十字会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为景区全体演职人员及工作人员开展专业化、场景化应急救护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模式，紧扣景区高频突发风险精准施教，进一步提升景区从业人员自救互救与应急处置能力，夯实景区安全运营基础。培训现场，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参训人员发放学习手册和应急救护包，授课讲师结合景区运营实际，围绕环境类高发急症、创伤类高发意外、危急重症急救、景区特有伤害防护四大模块展开系统讲解。讲师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 AED 设备操作等急救技能，参训人员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动手实操，熟练掌握各类突发事件的规范处置流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开园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日常单日客流量超5000人次，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单日客流突破1万人。为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县红十字会前期已在园区各重点区域设置救护站，配齐应急物资，为游客及工作人员生命安全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以来，永宁县红十字会持续推进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常态化深入景区、社区、校园、企业等重点场所，开展应急救护宣讲和实操培训。全县累计开展各类应急救护科普培训50余场次，覆盖群众近1万人，不断拓宽应急救护科普覆盖面，织密筑牢县域公共安全。

0: 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马庆报道。
1: 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放的永宁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守候 FM105.2， 再会。

0: 这里是永年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黄河水，细以贺兰山，水利纵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人文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多宝塔，云卷云舒，明长城，夕阳西下，海子湖，四棵树的故事源远流传，无公害农产品远销国际，绿色有机瓜果蔬菜声名远播，江南水乡，悠闲恬静，贺兰山东路葡萄长廊壮丽秀美，葡萄美酒形成了紫色名片，最美永宁等你而来。
1: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2: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S One FM。

0: 遗留在某个角落里的记忆早已流逝得无影无踪。原来光阴就是这般流淌着，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1 FM。

0: 光下绽放的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1052，用音乐倾诉记忆。
1: My name is One FM.

0: 次对后。
1: 因为时移世往，因为青春不换，因为往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2: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3: My name is One FM.

0: 40瓦的灯泡有多亮？100瓦的灯泡有多亮？200瓦的灯泡有多亮？
1: 妈妈，那是什么？我看不见了。
0: 行车中，请正确使用远光灯，减少伤害，文明驾驶。
2: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

0: 又是一年云高风轻的季节，河边的芦苇随风荡漾，无数片金黄的秋叶摇摇摆摆，飘飘停停，和着叹息光阴的秋虫奏响天籁之音。一年最是好时节，唯有天凉好个秋。经典一零五二，带着音乐探访秋天。经典一零五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1052，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One FM。
1: 原来。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就是马车载着好奇的游客穿梭在广场，城堡阁楼里的灯光忽明忽暗的闪烁，仿佛故事里的主人公随时出现在窗口。一段景，一段情，一首属于时光的老歌。这里是有您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自在心间回荡，谱一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0: 岁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绝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那几首歌，那些往事，那句我所说的地老天荒。这一年，这一刻，你

0: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拒绝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1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好听的歌。

冬去春来，燕去燕回，悠悠岁月里，雨也细腻，风也温柔，把柔情洒向红尘，又是一窗烟雨朦胧。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0: 在桂花飘香的季节里，慢慢地梳理昔日的记忆，用掌心包裹着生生不息的希望，在遥远的地方撒下一身芳香，让全身的细胞跳跃在浓浓的香气中。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Amaze One FM

0: 窒息的微风，远飞的大雁，孤独的落日，流动的云朵，金子般的珍贵流年，在不老的音乐里藏着记忆。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光阴如秋水天长，何必时时奔忙。打开经典1052，就着不老的旋律，守一程恬淡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人生风景且歌且行，且行且歌。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

0: 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走了那么远，我们去寻找一盏灯。你说它就在大海，像金菊那么美丽，所有喜欢它的孩子。

0: 经典1052，总在你身边，陪着你长大。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0: 在是永宁广播电视台永宁新闻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刘翔，现在是永宁电视台广播新闻节目时间。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9:30，重播时间为22:00，一起来听今日永宁新闻。丰收的果儿端上来，我在闽宁等你来。婉转悠扬的歌声从闽宁镇的舞台上飘出，带着贺兰山下的泥土芬芳，也充满永宁大地的丰收喜悦。永宁县闽宁镇袁隆村的我在闽宁等你来荣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二等奖，带着独有的山海印记与塞上风情，把移民奋斗故事、田间丰收烟火、群众质朴心声都揉进这首动人的村歌里。清新灵动的曲调，淳朴滚烫的演唱，让属于永宁的声音站上全国舞台，传递着闽宁大地欣欣向荣的生机与活力，声声入人心，句句暖人心。贺兰风起歌飞扬，塞上大地庆丰收。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永宁县闽宁镇如约举办。来自重庆、甘肃、宁夏、西藏等13个省区市的16支正赛队伍和5支复赛队伍齐聚塞上江南，以乡音传乡情，以歌声送丰收。一曲曲浸润乡土气息、饱含时代温度的村歌轮番唱响，生动礼赞五谷丰登的美好图景，尽情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活动现场，永宁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龚涛致欢迎辞时表示，总决赛的落地既是对永宁三农工作和乡村文化建设的充分肯定，也为展示塞上江南风貌、深化交流互鉴搭建了宝贵平台。村歌里有乡愁、有变迁、更有希望，期待新时代乡村好声音唱得更响亮、传得更久远。经过多轮现场展演与专业评审打分，永宁县闽宁镇袁隆村的《我在闽宁等你来》荣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二等奖。在10月10号晚间举行的颁奖展演上，这首代表永宁本土风采的村歌作为当晚的首个出场节目登上舞台。清亮婉转的曲调饱含塞上乡土温情，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饱含乡情与丰收气息的视听盛宴。与此同时，永宁县闽宁镇玉海村的《山海情》《永远跟党走》也亮相当晚舞台。作品以动人旋律回望那段家喻户晓的山海岁月，娓娓诉说这片土地发生的时代变迁，唱出基层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赤诚心声。两首极具本土印记的作品先后唱响，把属于塞上大地的奋斗故事与时代心声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大赛舞台之上，各支参赛队伍轮番登场，逐梦放歌，立足本土乡土特色、地域文化与乡村发展巨变，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乡村视听盛宴。各地特色浓郁、风格迥异的原创村歌串联起天南地北的乡村风貌与振兴故事，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乡村的新风貌、新活力、新气象。西藏自治区山南市嘉察县安绕镇拉岗村的《望果欢歌》，把红色旋律与藏族民俗结合起来，讲述拉岗村依托千年核桃古树积淀的特色农耕故事，尽显高原风光。参赛农牧民身着民族盛装，满怀真情礼赞丰收，收获满堂掌声。甘肃省酒泉市敦煌市莫高镇莫高村的莫高里人，承载敦煌彩塑非遗传承的厚重底蕴，诉说乡土工匠更续千年文脉，以文化振兴戈壁乡村的动人故事，悠远歌声震撼全场。赛场内乡音嘹亮，唱响盛世丰收，赛场外烟火繁盛，尽享田园乐趣，热闹非凡的丰收市集人头攒动，人气高。

0: 场，汇聚南北特色行户，尽显金秋丰收盛景。市集不仅集中展销贺兰山东路葡萄酒、永宁滩羊、金秋翠藻等本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全方位展示永宁特色农产品名片，还汇集了贵州五彩姊妹饭、西藏家茶核桃油、冬虫夏草等全国各地优质特色物产，琳琅满目的行户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品鉴选购，沉浸式领略各地农耕物产魅力。据了解，村歌大赛已举办六年来，始终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深耕乡村文化沃土，聚焦群众精神需求，持续推动优质村歌作品走出荧幕直播间，走进广袤田间地头，把专业文艺舞台搬到百姓家门口，真正让乡村文化活动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此次全国总决赛落地永宁，是赛事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歌为媒，以节聚力，以文兴农，搭建起全国乡村文化交流互鉴、特色农产展示推广、乡村发展经验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不仅充分展现了全国各地乡村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更有效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活力，传承弘扬了优秀乡土文化。下一步，永宁县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挖本土乡村文化资源，培育特色乡村文化品牌，以特色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乡土文脉焕发新生，让乡村振兴更具温度。本台记者杨梅、马庆报道。去年以来，望洪镇精准落实以工代赈政策，累计投入1200万余元，实施系列惠民项目，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群众心坎上，走出一条设施提质与群众增收双赢的乡村发展之路。
1: 10月9号，在望洪镇增岗村2026年特色旅居等乡村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沟渠、铺设渠段、搅拌沙浆、夯实路面等各项工序有序推进，处处是热火朝天的进制场景。望洪镇增岗村温棚园区道路年久失修，通行条件较差，既制约特色产业发展，也是群众急盼解决的民生难题。望洪镇因地施策，全力推进增岗村以工代赈项目，硬化道路11条，共6000米，新建农渠3.1千米，配套设施78座及节制闸等。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农资、农产品运输最后一公里，带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村集体经济蓄势赋能。为切实把以工代赈政策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强劲动力，望洪镇聚焦基建提质加稳岗增收加民生保障三大重点，全力保障务工群众合法权益，规范劳务报酬，及时足额发放，同步开展务工技能培训，推动群众从体力务工向技能务工转变，拓宽长效发展路径。谈及以工代赈项目带来的实惠，增岗村村民徐新明满是欣喜与感激。据了解，今年望洪镇谋划实施2个以工代赈项目，分别为宋登村和增岗村2026年特色旅居等乡村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通过一系列民生实事，持续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不断拓宽群众致富渠道，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0: 本台记者杨瑞报道。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人大代表履职为民的第一现场。现人大代表、望洪镇银子湖社区党委成员荀丹，扎根基层15年，紧盯群众艰难愁盼，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1: 履职以来，荀丹立足社区治理实际，创新推行12345八九不离十工作法，建立网格征集、定期街访、专题议事联动机制，常态化运行群众点单、多方议单、公开亮单、群众评单、私单服务模式，让群众诉求有人听、困难有人管，渐渐有着落。 江山岳北区交付入驻后，北侧道路坑洼不平，居民出行不便，寻丹主动牵头协调驻建交通部门及开发商现场办公，合力攻坚，推进道路硬化提质工程，汇集千余户群众，一条坑洼路变成平整路，也成为他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履职路。针对县人民医院望远院区周边人车混行、银子路街与双庆路交叉口紧邻学校商圈通行不畅的问题，寻丹提交代表建议，推动两个路段升级为交通严管区域，加装电子警察设备，精细化施画彩色斑马线、蓝色非机动车专用通道，优化信号灯配饰，让文明交通路口成为片区新地标，也守住了群众出行安全。聚焦群众文体休闲和一老一小需求，寻丹盘活闲置空地，建成物林运动广场，打造全龄段休闲运动空间，让居民下楼能健身，出门能遛娃。依托辖区优质医疗资源，常态化开展依靠在周五义诊活动，推动落地社区智慧养老食堂和暖牙托育中心，以助餐加康养加邻里社交一站式服务，破解社区养老难、托育难。从道路硬化到交通治理，从健身广场到养老托育，15年来，寻丹坚持脚步下沉，温情治理，依托银福大吉平台，面对面倾听心声，点对点化解纠纷，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履职无止境，为民不停歇。寻丹正用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
0: 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医者仁心，担使命，履职为民显担当。县人大代表、永定县人民医院望远院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勇立足医疗卫生岗位，坚持扎根群众一线，常态化入户倾听民生，精准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疾难愁盼，把群众期盼转化为一件件务实的议案建议，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健康。
1: 履职以来，王勇始终把查民情、听民意作为履职根本，依托岗位下沉、代表视察等契机，走进各级医疗机构，深入群众身边，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收集群众诉求。在他看来，医疗卫生事关千家万户，大到县域医疗体系建设、卫生人才引育，小到群众就医出行，每一件小事都是关乎群众福祉的民生大事。结合永宁县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实际，针对我县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资源不足、家庭托育难的问题，王勇提出加快普惠托育机构建设的建议，推动托育资源扩容，完善配套设施，有效缓解群众托育难压力，助力幼有所育。基层医疗是守护群众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人才短缺、队伍不稳定的问题一直是制约乡镇医疗体制的短板。立足行业一线，王勇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结合基层医务工作实际和一线走访掌握的情况，积极建言献策，提交完善配套政策，引进卫生人才建议，希望通过优化人才引进激励机制，完善岗位待遇保障，畅通职业成长路径，进一步稳住现有队伍，吸引优质人才回流基层，持续夯实县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随着永宁县人民医院一院两区格局形成，望远院区正式投用后，不少群众反映就医出行不便，公共交通衔接不畅，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往返看病多有不便。王勇多次实地走访，摸排线路，对接群众，细致梳理出行难题，提交优化途经望远院区公交线路的建议，着力打通群众就医出行最后一公里。履职路上，王勇始终坚持从群众诉求出发，把大家就医生活里的烦心事记在心上，落在行动上，一件件民生小事得到改善，群众的认可与期盼也不断激励他坚守代表使命，用心当好群众的代言人。
0: 本台记者王东阳报道。 随着县城油分流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分段完工，城区道路恢复，环境提质工作进入集中清理整治阶段。连日来，永利县城乡公共事业服务中心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对完工路段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洗整治，让城市道路颜值、群众出行质感双提升。
1: 近日，县城利民路段与无分流施工率先收尾，路面及人行道遗留。

0: 少施工淤泥、尘土。10月10号下午，县城乡公共事业服务中心采用人力加机械车辆协同作业模式，开展清污保洁作业，全力还原道路洁净面貌。清理现场，洗扫车、洒水车等多功能环卫机械车辆在城区各主次干道有序穿梭，通过高压冲水、湿式洗扫、吸尘保洁一体化作业，对施工路面残留的浮尘、淤泥、杂物进行全方位冲刷清扫。环卫工人利用高压水枪对路面缝隙、人行道底砖、路岩石等细节部位进行反复冲洗，深度清除淤泥积尘。据了解，雨污分流改造是完善城市排水体系、提升城市功能的重点民生工程。永宁县城乡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进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进度，实现完工一段、清洗一段、提质一段，确保工程推进与环境整治同步衔接、无缝对接。同时，将施工后集中整治与日常常态化保洁紧密结合，持续优化人居环境，让城市更整洁，市民出行更舒心。
1: 本台记者侯耀华报道。10月12号，永宁县红十字会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为景区全体演职人员及工作人员开展专业化、场景化应急救护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模式，紧扣景区高频突发风险精准施教，进一步提升景区从业人员自救互救与应急处置能力，夯实景区安全运营基础。培训现场，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参训人员发放学习手册和应急救护包，授课讲师结合景区运营实际，围绕环境类高发急症、创伤类高发意外、危急重症急救、景区各有伤害防护四大模块展开系统讲解。讲师手把手教学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 AED 设备操作等急救技能，参训人员认真听讲、积极互动、动手实操，熟练掌握各类突发事件的规范处置流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开园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日常单日客流量超5000人次，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单日客流突破1000人。为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县红十字会前期已在园区各重点区域设置救护站，配齐应急物资，为游客及工作人员生命安全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以来，永宁县红十字会持续推进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常态化深入景区、社区、校园、企业等重点场所，开展应急救护宣讲和实操培训。全县累计开展各类应急救护科普培训50余场次，覆盖群众近1000人，不断拓宽应急救护科普覆盖面，织密筑牢县域公共安全防护网。本台记者马庆报道。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放的永宁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守候 FM105.2， 再会。

0: 这里是永年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2: 放下城市纷扰，在经典1052的音乐中徜徉。这里的风很淡，云很轻，天很高。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is One FM。

野菊花在慵懒的微笑，叶片的舞姿曼妙地伴着花的香味在轻轻地摇。越过了山，又穿过了桥，留下那漂浮的美好。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1。

0: 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and Peace One FM。

山中的雨最是温柔，山中的绿最是清新，走进山野，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让雨丝将心情润开，让绿彩随浪漫扩散，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

撑一把青竹伞，悠然地走在时光的小巷，听那岁月的诗集在风中吟唱。桃花十里，回眸一望，又遇那初见的流年，共尝花开好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

0: 写自己喜欢的字，走自己喜欢的旅行，听自己喜欢的老歌，让自己在清淡的流年里绽放美丽。经典105爱，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扎本刀。
1: 似水轻柔的光阴里，不经意生长的心心念念，如窗前一束束的绿色。
2: You won't admit you love me。
1: 月心怡情，柔媚了清浅时光。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3: On Amaze。

0: 落叶、枯花、秋色、年华，轻轻拾起岁月的沧桑，装点红尘的浮华，静静依在秋天的怀里，细数过往。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FM.

0: 香流转，朦胧中散发着岁月的清香，花开花落，在时光的剪影里留下五彩斑斓。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
1: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0: 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其实你不用急着敷衍我。
2: My name is One FM。

90%的都市白领认为，好听的歌都是经典的老歌。如同生活一样，好音乐一样需要经历淬炼，方能沉淀。能留下来的，当然百听不厌。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因为经典，所以更好听。经典的才是对味儿的。对味

雁过留痕，风过留声，那些曾经的沧海桑田，如今都已辨别不清。好在

0: 会涌上心头。往事如昨，说时依旧，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经典一零五二，听那些年音乐里的故事。
1: My name is One FM.

0: 潇洒过，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0: 洒脱过，
2: 浪子潇洒梦匆匆，
0: 淘气过，
3: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0: 惆怅过，
4: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0: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5: One MS One FM。

0: 风带着季节的惬意划过那指尖，丝丝缕缕又散落了一地的流年。听一首老歌，温润了流年，潮湿了记忆。
1: One and is One

0: 繁华沧桑，静听雨落花碎的时光，风拂摇影，歌唱流光岁月的芬芳。听一首老歌，温润着流年，浅唱着光影故事。
1: My name is

0: 1, 2, ready, go。
1: 最初的坦然，遗忘给前世回眸的背影。有些事一转身就是一辈子。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and Peace, One FM。

0: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Wherever you go, there'll be love. 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1FM

0: 关于生活的一切问题，自有时间作答。你只管听歌就好，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On M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2: 孤单的时候，总一个人望天空，做幻想的窗口。

0: 你可曾看过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唯美画卷？你可曾感受过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的一番风趣？秋天的贺兰山，秋天的宁夏，引人入胜。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One MAs, One FM.

0: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1: 1 FM。

0: 光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一零五二，用音乐倾诉记忆。
1: One MS One FM。

0: 事只能回味，所以转身离去的时光背影都是人生丰收典藏的风景。音乐将这些过往通通写进歌里，
1: 听一零五二，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2: My name is One FM.

0: 体会各种繁絮落定的安逸，于是开始渐渐懂得，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溪流光，沏一杯柔风的香茗，用素手拨开尘世浮华，品岁月流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is One FM.

0: 空气微甜，草木生香，经典1052陪你一起走过那些散碎在歌声里的光阴。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时光流淌。
1: One FM

0: 风格可以选择，品味需要历练。经典一零五二，品味与风格皆存的音乐电台，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0: 美好最是从前意，情歌还是老的好。在韶光易逝的年代，陪你享受记忆的声音，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name is One FM.

0: 携一抹诗意，迎一缕红花，细数落花，竟对时光匆匆。时光匆匆，时光陌上，总有一些记忆在纷扰的红尘里渐渐生香，随着岁月的痕迹散落在风中。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一首离歌，独自欣赏一个故事，独自在心间回荡，回曲脉络红尘，奏一首离愁别绪，舞一段山高水长。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岁月淡然，安静地独处一角，沉寂在时光里，看山雪色，看水倾城，看花展颜，看月朦胧。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My name is One FM.

0: 秋天不像春季般明艳，不似夏季般青葱，更不比冬季般萧瑟。秋天以它最美的姿态观赏凡事，沉积了一季的芳香。经典1052，用半世纪的好歌陪你品味秋色。
1: My name is One FM。

0: Six.
1: 阵阵流转的季风，唤醒轩窗里沉沉幽梦。记忆里叠加的故事，老成了暗绿的青苔依旧。季节轮回的芳华，在行走的桥头道旁慢慢铺展，仿佛在告诉我们，生命其实就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谣。记忆中最好听的歌，尽在经典一零五二，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2: One FM

0: 等你怀念过去，怀念过去。FM 一零五二就是回忆，等你沉醉岁月，沉醉岁月。
1: 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尽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
0: ？FM 一零五二就是安慰，半世纪最好听的歌，尽在 FM 一零五二经典音乐电台。FM 一零五点二，充满回味的音乐电台。
2: One and is one FM.

春花争艳，夏花绚烂，秋菊芬芳，冬梅傲然，花开无声，花谢无语，听花开花谢，那是季节轮回中最美的懂得，季中最

我给你一双干净的耳朵，听见森林和月亮，听窗外天高，相逢正好。这里是永宁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

0: 这里是永年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M is One FM。
2: 这里是 FM 105.2经典音乐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转播节目《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一生很短，但一天可以很长。好好利用每一天，去享受生活。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One FM。

0: 潇洒过。
1: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0: 洒脱过。
2: 浪声冲沙红尘，匆匆
0: 淘气过。
3: 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疼你。
0: 惆怅过。
4: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0: 时光匆匆，经典难逢，这里是有名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1052，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5: My name is One FM。

0: 在这里，听音乐，听跳动的精灵。现在，听1052，听时间留下的经典声音，发现生活原来的味道。
1: My name is One FM。

0: 能捡起的自然珍贵，可以回味的又到底有谁？经典一零五二，听见时光在流淌。
1: One FM。

0: 之对旁。
1: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看万山红遍，闻菊香悠然。1052乐生活，爱自由，秋色撩人意正浓。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
2: My name is One FM。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由一座古城寻怀旧岁月，酌一壶好酒，品沉香之巅，读一本著作，思古今哲学，听一首老歌，存经典瞬间。这里是全新经典音乐电台1052 FM， 经典1052，听见时光在流淌，在流淌。
2: My name is 1FM。

0: 光下绽放着一朵小花，清浅且有着迷人的气息，即便岁月已生过所有记忆，却依然能看到那不经意的一朵灿然。经典1052，用音乐倾诉记忆。
1: My name is One FM.